就说的是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我们这边看就是 weekend 的，哎 ，Father's Day。今天我们 special program 哦 ，Brunch with Dad Father's Day special。今天我们开始把 Herbal 的那家 show plan 我们在 Sunday 是说。I feel no special because Father's Day. Time ya Ghana ne ne jam Father's Day ne kan ke Father's Day ne mama ne mo fanya hwi. But my business is over here. Janum.